是 Jackly，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Saba FM， 你们也可以在 RTM Click 听到我的声音哦。Dokapa saja tadi, tapi jom dengar Saba FM hanya di RTM Click Saba FM bagus.